0: 了，那个比较挣扎的那种精神，然后他自己决定了。
1: Jadi itu terserah keputusan anda sendiri。
0: 他要来跟师父的话，那我也接受他。如果他也要那个挣扎的，好，我也没有关系，也接受他了。不过我已经告诉他了。OK， 别的问题 ？Another question？ 有吗？没有的话，我就上去看那个一心的人了，看他们现在怎么样了。逛逛而已啊，不、
2: 哦。师父进门了，听说如果进修的时候达到很高的境界，能那个身体能够发光，是不是真的？
0: 看到光？
3: 他打坐到很高的境界，身体就会发光，是不是真的？
0: 真的，真的。
2: 哦，是真的。
0: 是真的，我们都看到。
2: 如果是真的的话，可不可以师父给我们看呢？
0: 给你看啊？
2: 是。
0: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呢、啊？
2: 不是，是的，我们真的。
0: 我即使有发光，你也看不到。如果你看不到，你就看不到；你看到，你就看到。你现在看不到，比如是说你没看到了。如果你真的该看到，你已经看到了。我不用再试看看了，哪里还在那边故意发光给人家看呢、啊？时时都有，就你看不到，因为凡夫眼看不到。最亮的光我们反复眼睛看不到，有时候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那个智慧啊，才能够看到高等的境界。所以如果师父能够给你看，我早就给你看了，我就不用讲话那么多麻烦。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有光有吗？我们现在画他的像还是很光，不过他在世的人多少人看到他有光？如果看到的全印度都会跟他印心呢、啊，哪里还有人想杀他啊，跟他辩啊，或是侮辱他呢？知道吗？ OK， 耶稣基督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看到他光还是有光啊，任何修行人都有光啊，不过凡夫看不到就没办法咯。不过你修行一阵子以后，也许你会看到，我是印心的时候也许你看到，我有时候你就这样看到，有时候师父讲经这样人家会看到，我不是故意放光给他们看，为了要吸他们信心，我也不是故意给你们看不到的，就看你们的福报因缘和那个等起诚心的时候会看到。OK，
2: 那个说的是修行，那个是不是那个也是要静坐？
0: 他是印心
3: 修行是不是要静坐？
2: 修行那个是不是要静坐？
0: 哦，要静坐。静坐并非我们坐在那边了。就是我们心呢要静坐了，不过我们要静坐的时候最好就是坐一下比较静静啊，不然我们乱动这样子不好静静啊，了解师父意思吗？不是因为我们坐才能够静，而且我们心静才静，不过我们坐的时候我们心静的时候就比较保留比较久，如果我们乱动乱走的话，我们那个静静的心呢比较快散掉，不好集中，懂师父意思吗？所以要静坐，并非打坐这样就好，应该要知道怎么做，应该心转才好，不是身体，不是身体打坐的意思，了解哈？
2: Okay， 谢谢师父。
0: 不客气，还有问题吗？这边。
4: Thank you. My wife is over there, the black one. She asked you about the initiation, and then you tell us that.It'll have the relative and everything to be in the better life.
0: Yeah.
4: I don't know, but I read some books about karma law.
0: Yeah.
4: Would that be a little bit in conflict with this karma law? Because karma law is that
0: each what one, you do, you reap what you sow.
4: You'll get whatever you result.
0: Right.
4: Nobody else can help it.
0: Right. That's correct. That is correct. As far as the material world is concerned.
4: I see.
0: But when you go above the material world, you can do anything that doesn't concern the material laws. For example, when I'm in Indonesia, I have to abide by the law of your nation. They could cancel my talk anytime they want. But when I'm in Taiwan, I need not be concerned about your law here. I talk anytime,
4: you mean,
0: any place.
4: You mean karma law only applies in our world?
0: What?
4: You mean the law of karma?
0: The law of karma only applies in your world, not in my world.
4: I see.
0: So I can take you up and not

0: 跟大家那个婚前几天又发誓，我没有犯戒了，我没有吃肉了，就可以进去，就是这样子而已。表示说你跟大家一样的，你不是骗他们来，你说你是素，然后你现在吃肉，那你跟他们混在一起。
1: 我们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看见师父，我们要跟，总有一天我们想不要跟的时候，我们会犯罪吗？
0: 不会啊，我们那个头脑
1: 这样要退出的，这样
0: 啊，那个头脑有时候变来变去，我不怪你了。
1: 不是，我是怕这样，我是问问是你会犯罪吗？这样啊，
0: 不是犯罪，就是这样子对你自己不好啊。因为我就是你自己的灵魂啊，你不跟着你自己灵魂，你就是亏嘛。